0: 妈妈，你来这还跟我提哟？我头上颜色子。啊，姐姐，这个君子他姓什么，叫什么呀？
1: 嗯，他么？
0: 嗯，那快进。
2: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像是上上五个人五百个人写的，今朝第一个谁敢送来妹妹？那。

一讲是四句，咬到居居了口门里向，连他兄妹十岁，但现在为分房顶在现。哎呀，你哪个晓得的这个相思情？脑袋想起来着，记得当初那楼阁前浪向，我也谁在打死我军，你夫人是不肯。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阿为得你屋里向院子高些着。哎呀，后来那年那些门里的呀，你什么不？看上去很是出头，站子规矩。

0: 上去的和无上对了吗？我不听上去，相机本来是妹子呀，那还叫做亲妹子叫？
1: 是这样，
0: 什么叫做亲妹子呀？
1: 哎呀，黄蓉妹子马上亲姨，刚不就听到？那。

0: 上月份听清楚，我是了后队三郎乡建德大王见了三十见得后满里领的军阵带了一来早北洋五少不理接任之职带着雷郎乡去给总部的一个你雷出来的我爱个哪位人家嗯弟妹虚的虚此相称为了见了自己嘛
1: 哎呀我见了你自己你什么的三三见了你三三